0: 哟。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来，阿根廷 al mundo。
2: 来，阿根廷 al mundo。
4: 来，阿根廷 en nivel。

0: 情面向世界。
1: Right,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ight,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ight, Argentina au monde.

是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很高兴呢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今天是星期五，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栏目，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

听众朋友们，我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fan Villaruel 为大家共同直播这个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由 Non Paredes 为大家演唱的 Tu Presencia， 你的在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 La Mississippi Blues Band 演唱的 Un Poco Más。

0: al mundo. RAI, Argentina, hacia el mundo.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当中呢，我邀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根廷著名的民间歌手 Mercedes Sosa 为大家演唱的 Agitando Pañuelos， 摇动着手帕。

0: Déchetier.
1: Rai.
0: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Sekai ni mokete Argentine.
3: Rai. Argentina au mundo.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 Eduardo Sacchetti 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 在阿根廷 5月1日早晨6时 爱德华多·萨切里的手机响了叫醒了沉睡的他对方通知他他的小说《钢铁厂之夜》赢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风泉小说奖700多位作家参加了角逐这个奖项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是最令人垂涎的奖品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一奖项的竞争，已经是第三次了。当时小说正好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出版，我想评审团也许会喜欢这部小说，但是我也知道有时会赢，有时候也许会输。 他最大的骄傲是他的小说在众多杰出作家的作品当中被选出来，如托马斯·艾洛伊·马丁内斯、曼努埃尔·维森特、劳拉·雷斯特雷波、艾琳娜。萨切里1967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历史学学士和教授。他由于撰写 足球小说和故事而被人们熟知，其中包括2000年出版的《等待着铁托和其他足球的故事》，2001年的《我认识你》，门迪·萨瓦尔和2004年的《奇怪的事情以后才开始》故事的足球以及其他的故事，为马拉多纳而撰写的《你们应该原谅我》。 在足球场上被广泛的流传，并且亚历山德罗·阿波也阅读了这部小说。他的小说《他眼睛的提问》被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拍成了电影。 电影取名为《他眼睛的秘密》，这部电影成为阿根廷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剧本由萨切里和康帕内拉编写，并获得了众多的奖项，还包括201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小说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被翻译成20种语言。萨切里 简单深刻地写作风格描述具体人物和社会环境。这本书是我写给我祖母的一本书，因为它与我分享了他所经历的大部分往事。它教我明白我们在记忆中的我们。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每天为我准备午饭。 并告诉我我家人的故事，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和一个非常好奇的人相遇，总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电厂之夜坐落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虚构的城镇中，奥康纳。故事发生在2001年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 一群失败者坠落于被骗之后的痛苦之中，他们计划进行报复。这本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抢劫行动事件，在一个假设的城镇里，几个人被一位商人欺骗。 当时正好是阿根廷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之前，这群失败者的想法是挽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做小偷。但是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小偷。这部小说是一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故事充满了高超的悬念。
1: Las crisis desnudan lo que la gente es.
0: 危机暴露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所以在2001年的危机当中，这些家伙虽然要进行偷窃，但是呢，他们却有自己的规矩，那就是道德的极限。这些人不愿意成为他们厌恨的那种人。撒切里的作品充满了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很多无名的人片刻间返回他们平常的生活中去，情景极为超越。正如在生活中我喜欢听看和观察我们周围任何细节一样，我也喜欢将我书中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一刻是常见的，但同时并不常见。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是的，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在某一时刻，在某一个情况下，却极为卓越。在我青年时期学习写作的时候，我还记得科塔萨尔对我的影响。这种将微小的日常转至文学创作中去，不是说我可以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相比较，但是我觉得如果大作家都对这些小事进行描述，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撒切里的作品从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简洁及日常的特点，但是呢，却可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作家。可以说，特别是他从情感和一境的集体想象中来描写足球。你可能会怀疑他是模仿科塔萨尔，但是模仿著名作家科塔萨尔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你作为一个读者可以说，不吧，如果这些家伙曾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跟在他们的后边，看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尽管撒切里获得了荣誉和名利，但是呢，他坚持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他自问成功者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最终我们都将失去。虽然有的人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应该记住，我们总是会失去东西和人。那些自己走自己的路，或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的人，在撒切里伦理道德中没有立足之地。他开始理解，世界是从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开始。如果他也从事历史学教授的工作，他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开始写作是在25或26岁的时候，当时并未有出版的想法。之后呢，我开始将一些关于足球的作品寄给了亚历汉德罗·阿波工作的广播电台。他阅读之后打电话给别人说，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对我很有用。在别人评价你的作品的时候，有时会让你感觉很糟糕，有时候呢，也会让你会感觉到很自信。那次让我感觉得非常的好。因此呢，埃杜瓦尔多·撒切里以讲述常人的生活逻辑而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在足球场上的知名程度，犹如其在文学空间一样，具有令人震惊的共鸣。听众朋友，今天的《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埃杜瓦尔多·撒切里，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今天的节目组人员，制作是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Madia Arceigor。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呢是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的。 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6: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5: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苏珊娜·巴嘎为大家演唱的《Volver》回来。

0: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T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T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T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T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2: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1: T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Trae Argentina al mundo.我们都有共同的历史，所以我们在一起漫游中来结束这一周。共同的历史，每周五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虽然1816年的7月9日被视为正式的阿根廷独立日，但在此一年前却发生了首次独立宣言，在当时那是真正具有联邦主义和进步的公民观念。这项声明于1815年的6月29日在由杰尔·瓦西奥·阿蒂加斯召集的议会上宣布，其中东方带，也就是现今的乌拉圭、密西奥内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参加了该议会。议会在现今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省会乌拉圭河畔的康塞翁西翁举行。历史学家马里奥·帕奇欧·欧多内尔曾研究过这个议题，他揭示在正史中从未提及过这一历史事件。据我研究，1815年阿根廷第一次宣布独立，因为自1810年以来很明显有必要做一个声明，在这之前从未做过。这是因为即使在1813年政府仍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签署文件，这个第一次独立宣言是由联邦同盟宣布的，由各省宣布的。宣言被称为自称自由省，由阿蒂加斯领导。阿根廷内战的胜利者聪明地意识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烈的，用以维持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描述了一个对其有利的扭曲的历史，掩盖真正的历史人物和事实，来否认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的敌人，也就是由阿蒂加斯领导的联邦省。这个首次独立宣言就是由他们宣布的。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也被称为是东方议会，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认为是拉普拉塔河第一个独立宣言。各省派代表出席，再加上阿蒂加斯坚持的与西班牙等列强断绝一切关系的自由国家的战略目光。宣言不像图古曼独立宣言那样人们举起手臂发誓，但是对于阿蒂加斯及跟随他的人来说呢，五月革命国家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这个想法进行揣测，所以在1815年的会议

0: 意味着并不是不重视图古曼议会，因为两者是互补的。安第斯地区、库约地区、西北部地区的省份、高地秘鲁地区和布宜诺斯艾里斯参加了图古曼议会。东方议会与图古曼议会不同，东方议会主张的是联邦制，崇拜自由，土地改革，民众投票。像我国很多的历史时期一样，必须将其从遭受的自由历史中翻找出来。总之，这两个议会显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境内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紧张状况，这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国家，并由何人领导以及如何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之间权力的构想。
1: Siento una inmensa alegría, mi pecho fuerte se agita.Porque encontré allá en el monte perdida esta chamarrita.

在这个中间，在1815年议会的独立宣言中，主张像美国一样各省完全自治，总统由民众投票选举，司法独立等其他一些原则后来被1853年制定的宪法所采用。通过这一宣言，试图遏制一些五月革命人士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本身试图对美洲设定君主制，最后一个印加后

作为国王，或者与外国势力建立联盟的提议，像与英国和葡萄牙一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这个联邦议会的记录，正如奥唐奈指出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原因。当时宣布这个宣言的时候，到处流淌着鲜血和正在进行着斗争，因为五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国家的独立，至于做详细的记录似乎并不太合乎逻辑。在那种情况下，官僚手续并不很重要，如果有过记录的话，也有很可能呢已经被有些自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知名人士，或者由入侵东方带的葡萄牙侵略者所销毁。

是南美争取自由战斗中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是乌拉圭的民族英雄，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英雄。据研究员彼得·高乌迪亚诺说，他是唯一要争取克里奥尔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平等权的人，让最不幸的人变成最幸运的人。这是阿蒂加斯区别于所有19世纪南美争英雄的特点，关注最贫穷、最受排斥的人，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点。对于奥唐奈来说，自由派历史试图削弱阿蒂加斯作为乌拉圭国父的形象，但他却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阿蒂加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拉美有非常明确的设想。阿蒂加斯明确提出了1813年大会中联邦制的原则，并被拒绝。他认为首都不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税收应平分给所有的省份。他主张原住民的宗教自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思想。19世纪大部分的时期是在旧总督辖区领土中进行内战的时期，这个内战是两派之间进行的斗争，一派是主张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唯一主义，另一派是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主义。奥唐奈他为我们这样介绍说，联邦主义、唯一主义被击败，后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省份严重依赖于中央。联邦军队的失败以及各省精英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所以阿蒂加斯身影开始从历史的编年史中褪色，这样在拉丁美洲领土上曾试图施行的平等联邦制几乎不被人所知。

0: chiras majestuosas con su hermoso colorido salpican de anaranjado el suelo de mi
1: Right,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两百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是西里瓦纳·阿维沙内达，主持吉丽娜，制作胡利安·嘎尔瓦手。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
2: Hai, Argentina al mundo.
0: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这个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ruel 向您告别，祝您事事如意，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再见。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
6: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0: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